好，那继续来听第二首歌《夏洛特烦恼》，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温柔醇厚的嗓音旋律。

好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啦。这一首《为爱痴狂》，这算是他参加《中国好声音》出圈的改编作品了。重新编曲，改写了原版的温柔质感，把多年北漂的挣扎、执念融入到了演唱当中，情绪层层递进，直至最后的爆发。来听到这一首《为爱痴狂》。

0: 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啊。
0: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1: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2: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3: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2: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3: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2: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3: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

0: 民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T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

0: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

0: 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

0: 全是那个磨灰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后半夜转阴，局部小雨。明天阴，偶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后天阴到多云。今天风向是北到西北风3到4级，下午起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4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是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

0: 下午起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是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下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19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后半夜转阴，局部小雨，气温19到24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哦，你第一次玩了嘞？
2: 不是。

0: 咋么播呢？
1: 很棒嘞！
2: 咋么播？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自己。每年十月第三十分，当657227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根据官方的消息，北京1234

原来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几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复制他的声纹来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个提醒大家呢，再次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一个警钟。过去呢，说起个人信息，大家想的最多的是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这些。如今呢 AI 技术升级了，像声纹、人脸、步态这些改变不了、换不掉的生物特征，也成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提到这个沉默三秒

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开始了，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使用个人历年账户结余资金，为省内近亲属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一下，如何用医保共济账户在支付宝和微信公众号替家人缴费。这里提醒大家，使用共济账户代缴前，请先确认两件事：一是是否已绑定家庭共济关系，二是历年账户结余资金是否充足。绑定好共济关系后，我们先看支付宝端的操作。打开支付宝，在首页搜索宁波社保缴费，进入小程序，也可以通过首页更多依次点击市民中心、税务，找到宁波社保缴费，进入后选择我帮他人缴，输入缴费人姓名和证件号码，点击下一步，选择选档缴费，选定缴费年份和档次，依次点击下一步，立即支付。支付方式选择共济账户支付，确认支付就完成了。缴费完成后，可以在缴费记录里查看共济账户缴费信息。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参保了非法套现的工具，通过虚假的一些虚构病情啊，包括冒充医保卡违规配药倒卖的。近日呢，据1523甬拐高速象山往台州方向蔡家坳桥段附近，消防员不停地用温柔坚定的话语抚慰叶师傅的情绪。随后呢，消防员精准地操作扩张钳，熟练地拆解了驾驶室的车门，快速地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再缓缓地撑开变形的车头和座椅，解除卡在腿部的车身结构。暖心安抚，精准破拆，高效的施救，

那转移出来，移交给现场的医护人员。目前叶师傅已经顺利的入院接受后续的诊疗，生命体征平稳。阿肖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开车上路一定要绷紧安全弦，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如遇危险被困，请及时报警求助。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消息，

0: 至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后半夜转阴有小雨，气温19到24度。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2: 哈哈哈哈，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汛，代代有鲜味儿。
3: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4: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5: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4: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6: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7: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6: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8: 需要别人来

0: 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

现啊，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他们的入睡时间会减少一半，总睡眠时间几乎增加了1个小时。研究表明，骑自行车等运动能够促进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在体内的重新部署和循环，短期来看是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监测功能的。第六，为大脑充电，提升认知功能。骑行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对大脑也是大有益处，还能够降低痴呆风险。一项发表在《运动与锻炼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与静止状态相比，骑行能够显著增强大脑的认知处理能力。一项对近50万人进行的大规模研究指出，与不采用主动出行方式的人相比，以骑自行车为主要通勤方式的人，全因痴呆症的风险

骑行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如果是长时间骑行，可以中途停下来推车走上几分钟。第四是做好热身和拉伸，骑行前要做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快走5到10分钟，以唤醒肌肉和关节。而骑行结束后呢，千万不要忘记了拉伸一下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缓解疲劳和酸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房子和票子。哎，如果说只考虑到房产和固定收入，那么陆游应该算是中产阶级。山阴陆氏那是绍兴的大族，高祖陆缜在北宋以进士起家，陆游的祖父啊陆佃则官至执政，可以说陆游从小啊这家境就是不错的，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吧，但是家里其实也是给陆游留下了不少遗产的，足以够陆游少不至生。

0: 留下的在绍兴城区的旧居之外，他还曾经在云门寺边上建了一个房子，让自己一个人去居住。晚年的时候啊，他又在绍兴府城东南营建了自己的十番别业，而这处别业同三山别业一样啊，都购置了相应的田产和耕牛，可以说地产和固定收入为陆游打下了经济自由的基础呀。这房子票子已经搞定了，那么接下来
1: Part 2，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漂亮。
0: 虽说这陆游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但这显然不

自足，还能够用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到市面上交换，换取其他需要的物品，或者呢再赚点零用钱。Part 3， 比上不足的落差感。有好几处房子和不少田产，有固定的官职和稳定的收入，家里人能够通过劳作解决一日两餐，还能收点租，还有闲钱购置新的田产、吊船和耕牛。我的天哪，在许多人看来，这陆游一家40口人已经实现经济自由了。但是纵观陆游的剑南诗稿，他却常常哭穷，说自己啊是天下最穷人。哎呀天，这种穷啊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精神层面吧。一方面，陆游一家实际上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陆家的条件虽然远远好过于普通百姓家庭，但也不如当时受重用的大臣的生活水平。正如宋史学者包伟民所说，陈奂御工之家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后裔更不甘委其为乡人。反观陆游一家，不但寓居乡里，而且呢要亲自的来耕种，很多时候在饮食上还要选择芋头、稀粥、鱼蟹之类的平替食物，实在说不上是维持着高端的消费水平。并且这陆游的几个儿子的政治成就啊都不算出色，其中两个儿子直到陆游去世都还未出世。

0: 12:30。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

对啊，这一切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之前也会说到，我们在被某一些事情给困住的时候，容易变得意气用事，容易冲动。但俗话说，冲动是魔鬼啊，对不对？在那些负面的人和事之间紧紧围绕的时候，你会感觉看什么都不顺眼，做什么个人的器械了，所以也许将来就会有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自己也经常叮嘱自己，不管眼前在面对什么样的境遇，还是尽可能的去看一些积极的东西。比如说某一天，哎呀，天气很不错哈，空气也不错，可以骑着单车出去兜兜风看一看，又或者呢，可以在早上公园没有什么人的时候，牵着我家的小狗去跑跑步，看到它跑得哈哈哈的，舌头都歪了，我觉得很开心啊。

0: 大小小的问题，生活没有那么绝对，也没有那么糟糕。
1: 的女儿露出笑颜。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你可以说着下一次发现自己心态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放给自己听，在不停地唱着，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可以唱给自己听。 好啦，接下去的时间想你一切都好。

我要大声问一句，你好不好？不管你怎么回答，我都想你一切都好。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陈建年的创作的一首歌，叫做《想你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我觉得也许有时候是一种奢望吧。那我就祝各位好，身体好好的。

0: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1: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0: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后半夜转阴，局部小雨，明天阴，偶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后天阴到多云。今天

0: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21号是世界二次。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到秀红果儿，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

不同颜色的防冻液不可以随意混加，不同化学成分混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沉淀物，堵塞冷却管路，影响散热效果。应急的时候少量可以加蒸馏水，不要直接加自来水。自来水里面有水垢，长期使用会腐蚀水箱。很多车主问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 普通家用车长效防冻液一般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现在很多原厂长效防冻液可以用到5年或者10万公里，具体按照车辆保养手册为准，并不是永远不用换。时间久了，防冻液防腐防冻性能会衰减。日常我们自己也可以简单检查防冻液。打开发动机舱，找到半透明的膨胀水壶，壶身上面有最高和最低刻度。冷车状态下，液位处在 max。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撒

0: 加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好，咱们散会。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下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今日的半岛啊是晴朗开场，早晨最低气温18度上下，白天气温稳步爬升，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室外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比头几天呢也是略微的感觉到热了。预计明天我县是阴，偶有零星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9度上下，最高气温24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气温17到24度。近期的早晚气温还是比较低的，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喽。

失控、抛锚，甚至是追尾等严重的事故。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日常细节也成为了重大交通隐患的助推手。

象山全国诚招演艺团队，实力不设限，有才你就来。为了丰富景区演艺内容，打造沉浸式影视主题视听盛宴，象山影视城面向全国招募优质演艺团队入驻影视剧场，开展全年驻场演出，期待携手实力演艺团队共塑影视文旅新艺的演艺的新标杆。

欢迎朋友们继续跟随今天的动感音乐，一起在下班路上喊万岁哦！下班万岁，雅欣陪伴您。25岁的小琪毕业于重点大学，从小呢就是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可以说是父母和同学眼中的乖乖女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她这两年竟花费了上百万。

江苏人恐怕是最不能够理解阳澄蟹的抢购潮的。你们抢吧，我可不抢，还是自家附近的蟹最好吃了。嘿，鱼儿超级喜欢吃这口。哎呀，为了这蟹，我可真想成为江苏人的。俗话说，一两蟹，八两汉。自打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大闸蟹逐渐从天然捕捞转为人工养殖。蟹好不好，其实不看籍贯，而是看养殖中是否科学和用心。即便是知名度不如阳澄湖的产区们，这些年也都发展出了各自的口味骄傲。高肥肉满的极致体验，并不是只有阳澄蟹能给的。比如说，地处江淮之间的兴化，千里水田围上了水上森林。

图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新化县，不像阳澄湖里的弟兄一样栖身湖泊，而是在水塘当中惬意安居。智慧水产养殖系统的广泛推行，保护着当地的水质生态，品质优异的新化蟹那是膏鱼红而硬，滋味呢格外丰腴。当地也把红膏的品质特色成功打出去了，新化红膏蟹的江湖地位飞速上升。如果像鱼儿一样特别喜欢吃红膏的，我觉得新化蟹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大闸蟹上市的时节，当地交易市场每到深夜仍然是灯火通明。而如今呢，这红膏鲜美的新化蟹借由电商平台就能够飞速奔赴全国各地，创造着更多的舌尖故事。开头鱼儿不是说了吗，大闸蟹其实天南地北都有，很多人无法想象新疆、辽宁、山东有。

放生的生物足迹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华北、东北，甚至远在内陆的西北都是他栖身的乐土。在中国北部的海岸线上，黄河、辽河奔腾向前汇入渤海，也在身后留下了浩瀚千里的滩涂湿地，给大闸蟹呀、可以说提供了捕食和嬉戏的乐园。北方人啊，不仅独宠梭子蟹，也爱蟹黄在口中绽放的滋味。哎呀，黄河口的大闸蟹实力很强劲，东北水田里面摸爬滚打的盘锦河蟹呢，看上去黑不溜秋，其貌不扬，但要是淘洗干净，再和东北大米上锅同煮，哎呦，这立刻就变成了极其诱人的口粮啦。华北和东北有河有海，大闸蟹在这儿寄居倒是能够理解，但没有海的新疆咋也有大闸蟹呢？这就格外挑战大家的认知喽。新疆雪蟹的崛起是大闸蟹市场上最惊艳的变数，它并不仰仗天时地利，而是依靠一代农人的拼搏。祖国最西北处的内陆和海洋水汽没盐分，只有沿雪山而下的生命之水，从阿尔泰山南麓出发的鄂尔齐斯河一路灌溉了沿岸土地，山脚下的水面水鸟

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重视睡眠健康，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晚的睡眠质量。可是戴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是在7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很多朋友便开始有点焦虑了。但其实啊，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每天保持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是更低，抗衰老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小时的人，可能真的睡多了。最新研究，每天睡7.1小时，身体是最不虚的。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2026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长过短或者是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研究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纳入超过18000名中老年人，进行了近9年的随访，中位是8.9年。按夜间睡眠时长分为3组。短睡眠少于7

随访中，共有2125人，也就是11.6%的人出现了衰弱。与7到9小时的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衰弱风险是明显更高，睡眠超过9小时的人衰弱风险同样升高。最终研究发现，睡眠时长与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现了 U 型曲线关系。当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时，人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因此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而多项研究都指向了黄金睡眠时长，也就是7小时左右。很多朋友总觉得要睡够8小时才最健康，但综合睡眠领域多项权威研究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黄金睡眠时长，7小时左右，这或许才是最契合天然生理节律的睡眠时长了。一，睡7小时左右，全身器官衰老最慢。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呈 U 型曲线，最佳区间是6.4到7.8小时。数据显示啊，睡多睡少都会加

40%。二，睡7小时左右，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好的。2026年3月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成年人工作日睡眠时长与代谢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也就是说，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好，而最佳黄金时长恰好是7.32小时，也就是7小时18分钟。研究发现啊，在这个时长下，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是最佳的，糖代谢状态是最理想的，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是更加友好。由此可见啊，我们每天睡7小时左右，其实对身体是最好的。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黄金睡眠时长7小时左右，它可以让我们全身器官衰老变得最慢，可以让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糖代谢状态最理想，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是更加友好。那除此之外，睡7小时左右，心血管病

0: 我也要当护海人。
1: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余讯，代代有鲜味儿。
2: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

0: 夜里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19到24度，19到24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精准发力，逐步构建起引得来、留得住的入境旅游发展新格局。一到八月，全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7266人次，同比增长44.9%，入境游客接待量位列全市第二。海外传播端，我县搭建起覆盖推特、脸书、油管、照片墙、抖音五大主流海外社交平台的看象山官方传播矩阵，创新账号运营机制，推动运营团队从过去简单的内容一键转发模式转向二次原创加本土化互动评论的精细化运营模式，搭建起由5名核心意见领袖、15名骨干运营队员、30名储备人员组成的梯队化传播队伍，打造出一支熟悉海外社交语境的本土国际传播力量，创新推出

底快进慢游的全域旅游服务网络，专项整治排查并完成整改旅游领域一般安全隐患236个，在全县核心旅游区域设置双语旅游标识牌200余块，入境旅游的服务舒适度与游客安全感显著提升。记者汪平江涵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昨天下午，由团县委、县教育局、县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象山县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石浦镇中心小学举行。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石浦镇中心小学家校社共育智慧研修室，了解该学校在整合家庭、学校、社会资源，构建协同育人新生态方面的创新探索与成果。在庄严的出旗曲中，大队旗入场，全体少先队员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非常不错。第一场他们以很大的优势领先我们，我觉得最后靠我们的防守取位，然后可能手法更占优势一点，最终赢下这场比赛。
1: 宁波二队队长李子鹏说，
2: 今天比赛状态还可以吧，就是第二局的打到后面没体力打，目标小组第三吧，后面努力吧。
1: 本次比赛从10月12号开始至16号结束，设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四个竞赛组别。赛事采用两人制沙滩排球竞赛规则，第一阶段进行分组单循环，第二阶段转入单败淘汰。

区女性送上贴心法治护航服务。本次活动特邀金石榴女律师维权站象山分站林定丹律师授课，接到各村社妇联主席、执委、妇女骨干、新觉西人妇联主席及辖区妇女居民代表共40余人参加讲座。

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

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

0: 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

0: 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

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

0: 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

0: 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4: 我们把

0: 大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2: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

0: 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0: 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0: 曾系天下豪杰与咸阳十二万户，这天下豪杰应让他们离开宗族势力盘踞的老家，变成咸阳的新兴移民，为消除隐患方便。
1: 你太爷爷那样祖出盘踞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象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

0: 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我离地铁挖了嘞，
5: 巴士要堵了嘞，
4: 咋走呢？
5: 我离

0: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啦。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喊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头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00-74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3: 屋里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亚麻皮爱个两小黄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0: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嘛。
0: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呢？
2: 喊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头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00-74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根据官方的消息，北京12345官方的公众号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三默沉秒法，三秒沉默法，来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呢默默的一二三，安静的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么就要急。

治理不沉默，才能把民众从沉默三秒的个体无奈当中解脱出来。欢迎大家来留言，对此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朋友们，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在下方菜单栏依次点击办税服务、医保共计代缴，勾选同意个人信息授权，点击开始使用，输入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完成登录，然后输入缴费人姓名，选择证件类型，填写证件号码，系统会自动带出参保信息，勾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点击下一步，缴费类型选择选档缴费，年度选择2027，选好缴费档次后点击下。

0: 的行为。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很着重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车，那么粮食盒，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三零八，喊宝宝。听讲三。

现，这一点呢明确了大众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保质期呢并非单纯的时间期限，而是储存条件加有效期限的一个组合的概念。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刘少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标签标注的常温、避光、冷藏、冷冻这些储存条件，是保障保质期有效的一个核心的前提。一旦脱离了既定的储存的标准，保质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即便食品存在保质的一个保质期内，不当储存也会加速食品的变质，大幅度的缩小

实际的保质期的长度，严重时会滋生有害的微生物，彻底的丧失食品的安全性。另外呢，大家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疑惑的解答。临期食品能不能买呢？在包装完好、全程规范储存的前提下呢，临期食品的风味、口感还有它的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消费者呢可以放心的食用，在保质期内去吃就没问题。但是呢，如果食品已经出现了霉变、异味、变色、形态异常的变化，坚决不能购买。不同类型的食品的变质速度呢是有差异的，需要区别对待。像这种酸奶的高水分的高营养的物质很容易存在储存不当引起的滋生微生物，选购时呢需要格外的谨慎。像饼干、方便面这些低水分的食品安全性相对高一些。那么大家在说合规的这些食品

少量食用的通常是无碍的，但是隐性的变质，像滋生的霉菌啊、致病菌啊，这些我们肉眼很难识别，就容易引发一些健康的问题和风险。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最好不要食用。那另外一个朋友问到，就是保质期过了一两天，我们还能吃吗？这个我们得看情况了。常保质期的食物，保质期为六个月以上的，过期前一天和后一天区别不大的，还是可以吃啊，马马虎虎可以吃。但是呢，具体还是要看情况。那特别像短滞的一些短期保质期的食物，保质期比如说是30天到6个月呢，那

指标的超标，不建议大家去食用的，像酸奶啊、糕点这些相对比较威胁。还有呢，就是食品保质期长并不意味着防腐剂越多，食品保质期长短和食品自身的特性，还有生产工艺，还有它的储存条件都是有关系的，并非仅有防腐剂的多少来决定的。那许多长保质期的食品呢，可能是零防腐剂的，像蜂蜜啊、食醋啊、白酒啊这些啊，凭借天然的抑菌特性可长期储存的，还有常温奶、罐头这些通过真空密封的，还有高温灭菌的这些工艺呢，彻底隔绝污染，也可以长期的保存。那换句话来说呢，食品保质期的长短是由很多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只要是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添加剂使用标准合理使用的防腐剂，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健康的危害，因此呢，不必要过多的恐惧。

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呢心里默数一二三，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的话，那就要及时把电话挂断。有朋友留言说，手机系统提供功能，对不在通讯录接入电话的话呢，自动做变声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手机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使用啊。杨芝他说，只能说平台管理还是有待加强的，同时呢，治理那些泄露个人信息的商家，要不然哪里来那么多的骚扰电话呢？逛逛他说 ，AI 把声纹变成了诈骗的素材，非正当价值。

权、个人信息保护和相关条例都明确，违法窃取、盗用和伪造公民的生物信息是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的。问题在于红线要真正的通上电。因此呢，沉默三秒也是有提醒啊、有过提醒的，监管也要跟进，作为一个常态化的跟进，需要拿出雷霆般的治理的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买卖和滥用生物信息的黑色的产业链条。那么这就需要呢顺藤摸瓜，从源头去追查声纹、人脸等一些非法信息的流出的渠道。对于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依法要顶格处罚。对于利用 AI 换脸和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要从路头就打，从严从快，让违法者付出切实的代价。治理不沉默，才能把民众从沉默三秒的个体无奈当中解脱出来。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0: 的右脚，把他困在驾驶席上寸步不能离，但剧痛和突发事故的惊吓让他情绪混乱，几度落泪。师傅不要哭，我们都在，不要害怕。消防员不停地用温柔坚定的话语抚慰叶师傅的情绪。随后呢，消防员精准地操作扩张钳，熟练地拆解了驾驶室的车门，快速地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再缓缓地撑开变形的车头和座椅，解除卡在腿部的车身结构。暖心安抚，精准破拆，高效的是。
1: 北京时间20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金志文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远走高飞》，这算是一首轻快的公路摇滚曲风吧，旋律洒脱舒展，歌词写尽了挣脱现实枷锁、奔赴山海的向往。编曲层次明亮，无论说是平常的聆听，还是作为一些背景音乐，都是非常适配的一首歌，《远走高飞》。

0: 基鲁岗家庭农场业主周建成说，
1: 整个品质来说还是好的，个头最大的也有七八两。
0: 2024年前后，周建成看中本地贝母等临近类药材的管护基础，从澧水市青田县引进亚洲卷丹，
2: 丢弃西瓜市场空白，实现丰产又丰收。来听青田台的报道。
3: 在青田县海西乡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藤蔓之间。西瓜种植户季伟莲正弯着腰在瓜垄间仔细查看西瓜的长势。西瓜坐果后，他坚持每日巡田，根据气温、光照等天气变化灵活调整采收速度。西瓜种植户季伟莲说，
4: 去年我种的是6000斤左右一亩田，如果说达到管理好的时候，可以达到6500斤左右。如果说温差比较大的，那我们就时间拉长一点，温度高的比较时间短一点。这个西瓜坐果之后，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是26天到28天。
3: 海西西瓜素来凭借皮薄瓤脆、汁儿多味甜的独特品质闻名。季伟莲今年种植的10亩西瓜，选用浙蜜191品种，通过延后播种、分地块交叉种植，实现错峰上市，避免了集中采收、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同时精准避开夏季西瓜市场的价格低谷。西瓜种植户季伟莲说，
4: 我们的销售渠道在杭州、义乌、绍兴这边和金华这边比较多。这个季节目前来说，我们海西西瓜是比较晚的了。我们交叉种植一个，收购的时候比较不会堵在一起，它的市场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3: 依托错峰上市窗口期，海西西瓜不仅销路畅通，售价也远远超过夏季旺季。一颗颗西瓜从青田县海西乡的田间地头走向杭州、义乌、绍兴、金华。

0: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3: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

任命为县官。在政策激励下，大量新移民从湖广、江西、安徽等地不断涌入蜀中。另一种环境性迁徙，则是因生存环境改变而不得不主动另觅新的地理空间的人口流动行为。造成环境改变的有可能是气候、灾荒、兵乱等不同因素，而这里最容易被记入正史文献的往往是兵乱导致的迁徙。两汉时代一直有禁令，禁止边地的人口遣返内地，这说明边民不

生活，故而边境人口一直十分稀少。东汉顺帝五年，几个边郡的户口数字都很令人寒心，比如五原郡平均每县只有2296人，朔方郡平均每县只有1307人，特别是朔方郡人口总数是7800。

更为人熟知的环境性迁徙是西晋末年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永嘉南渡。在前后136年的时间里，北方人口出现四次向南迁徙的高潮。根据《晋书·王导传》，初期南迁的人口就已经占到了北方原来人口的60%-70%，史念海先生称之为有史以来的巨大的变化。唐朝的安史之乱历时弥久，主要战场也在黄河流域，再次掀起了百姓南迁的热潮。韩愈记载说，中国新去乱，事多必处江淮间。其实江淮离北方尚不够远，逃往更南方的人还要多。当时江苏避难的中原衣冠，据《全唐文》说，占了当地户口的1/3。类似的时期还有两宋之际、开封。

也在转移。汉五年，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受群臣上尊号为皇帝，定都洛阳。不过没多久，刘敬和张良就建议他迁都关中。张良称赞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金城千里是形容它的坚固，易守难攻；天府之国是形容它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为什么用天府两个字？因为古代不同的仓库有不同的叫法，储存粮食的叫仓，储存武器的叫库，储存钱财宝物的叫府。天府就是说，关中就像是老天爷收藏他宝贝的仓库，以此来说明关中

也有所夸大，应该是把西面和南面的龙属地区也算进去了。关中的核心区域面积很小，故虽然适宜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却很容易达到上限。随着连续几个王朝都将关中作为政治中心，此地的居民军人数量都急速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越来越紧张，不得不依靠天下其他地区漕运救济。实际上，张良对刘邦迁都的建议里已经透露出这样的苗头，他是这么说的：诸侯安定，何谓漕宛天下，西己京师。意思是关东诸侯国如果安稳不闹事，就可以通过黄河渭水向关中源源不断输送粮食。可见汉初关中就已经需要关东地区的支援了。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艾滋病。
6: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

0: 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0: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1: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0: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4: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3: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4: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0: 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4: 你会翻过山看
5: 啊，好了，王阿姨，二十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6: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5: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7: 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6: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

0: 喂喂，一二三四测试，喂喂，有听到吗？喂喂喂，一二三四五六测试，喂喂，没有声音，听不到你说的。
1: 喂，听得到吗？
0: 啊，现在听到了。喂喂，一二三四，能听到我说的吗？
1: 耳机。
0: 喂喂，一二三四，能听到我说的吗？
1: 很清楚。
0: 好，可以，能听到。
1: 好嘞。
0: 好。

0: 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证件，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
1: 亲属，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
1: 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3: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金产品。

0: 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1: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0: 案子还没开。

0: 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是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他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1: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

0: 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圆圆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0: 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1: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一批

0: 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
1: 嗯，
0: 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

0: 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

0: 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

0: 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

0: 予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啊，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啊，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

0: 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

0: 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啊、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0: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

0: 很普遍现在。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

0: 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

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明早回。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我县推出快速办证服务模式，助力工业重点项目早开工；我县深耕文旅创新，入境旅游度持续攀升。看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

0: 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0: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汛，代代有鲜味儿。
2: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

0: 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是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中。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1: 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5: 还给我，还给我啊！
4: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

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

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

0: 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

0: 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拨绒技术呢，就是早拨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2: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

0: 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

0: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会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

0: 幅压缩。
1: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0: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

0: 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0: 山林占98%，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宏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1: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留不住游客。
0: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爬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

0: 昨天2027年国考公告和职位表相继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2026年的 3.81 万人减少 0.24 万人，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本次招录超 85% 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面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1: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科考中国开展云南哀牢山生物多样性野外综合科考，具身智能机器狗首次参与本次科考。机器狗拍到每年仅约40天露出地面的冥界之花水晶兰，还深入西黑关。

0: 机器口拍到每年仅约40天露出地面的冥界之花水晶兰，还深入西黑关长臂猿栖息地，帮助科研人员将观测位置推进约20米。
1: 中国科学院发布通报，针对网传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一事，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此前该院收到相关反映，通报称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帆击败麦克纳利、曾丽美晋级女双16强。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0: 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在官网公布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七月预测值高出 0.1 个百分点。这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拖累。
1: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00%。

0: 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运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14美元，涨幅为0.4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9美元，跌幅为0.9%。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35%，标普指数下跌0.02%，纳指下跌0.15%。
1: 美元指数13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4%，在汇市尾市收于102点。

0: 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1: 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日本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
0: 日本广播协会11号晚播出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空白的战后史》，首次公开靖国神社长期未对外披露的

0: 当天搜寻尚未发现失踪者。
1: 刚果新卫生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
2: 大声锐评。
1: 昨天，山西横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空寺横梁做引体向上事件，警方已立案调查。专家确认，该行为暂未造成肉眼可见损伤，但存在潜在扰动风险和安全隐患。这一结论恰恰戳破了不少人的侥幸心理。文物保护从来不以当场有没有坏作为评判标准。本台大声发表评论，悬空寺不是打卡秀场。

文物保护容不得侥幸。悬空寺依托木梁悬于峭壁，历经千年风霜，构建早已老化，整座建筑维持着精密又脆弱的力学平衡。突如其来的拉扯晃动，或许当下看不到裂痕，却可能改变受力状态，埋下滞后的结构隐患。景区长期限流管控，正是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平衡。而将千年古梁当作健身单杠，是对文物价值和文保规则的漠视。这类猎奇打卡背后，常有博流量、秀个性的心态。一旦没弄坏就不算错，达成共识，极易形成不良示范，不断试探文保红线。此次公安立案，释放明确信号，触碰文物安全底线，即便无。

0: 线监管也应持续强化巡查警示、普法宣传，心怀敬畏，依法游览，才能让千年悬空奇观安稳存续，留给后人观赏。
1: 10月12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加拿大鹅广告摄制组在外拍摄之后遗留大量道具、文件、餐盒等垃圾，此事迅速引发网络热议。随后加拿大鹅发布致歉声明，称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区域全面清理。澎湃新闻对此发表评论，及时道歉清理垃圾算得上积极的补救，但事后补救不能抵消前期的过错，环保贵在事前自觉，而非舆情发酵后的被动整改。倘若没有网友报

0: 者的发起方，品牌也难辞其咎。企业理应前置监管，把环保要求贯穿拍摄全程，做到人走垃圾轻。这件事也敲响警钟，依托自然场景做营销的品牌，不能只靠精致宣传片和环保话术博取好感，唯有知行合一，把环保落到实处，才能收获公众真正的信任。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马立方，主播洪放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